特资源，聚力打造一河一轴一圈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文化传播、实践研学等活动，推动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浸润人心，不断画好共建。开化正处于追赶奔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省档案馆史料共建、资源共享、文化共传，不断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创新文化传播方式，丰富实践活动载体，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让同心力量充分迸发。周二，开化县人大常委会与乌什县人大常委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标志着。

开化县人大和乌什县人大常态化交流，履职专业化共建，治理深层次互促进入全新阶段。乌什县人大党组副书记、主任雅和浦江色买提，开化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永亮等出席。张永亮说，近年来，开乌两地交流往来愈发密切，在产业协作、文化润江、教育医疗等领域互学互鉴，双向赋能。此次签约为两地人大搭建了制度化、长效化的合作平台。下一步，两地将立足人大职能，

促进两地交流走深走实，以高质量人大履职助力渠乌两地高质量发展。开化也将继续秉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长期共赢的理念，全力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各项内容，推动两地人大协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绽放新光彩，共同续写新时代渠乌山海协作同心共赴的崭新篇章。周三，开化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会暨六站攻坚追赶奔赴第16次工作例会召开，县委书记陈丽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以六站攻坚追赶奔赴为主牵引，坚定不移打好强城富民组合拳，加快促进县域产业集聚、人口集中、服务集成，为追赶奔赴、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主持会议。

0: 坚决打赢追赶奔赴下半场攻坚。陈丽华强调，追赶奔赴是一项系统。
1: 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
1: 在工程实施周期内。 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

0: 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

0: 向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0: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1: 五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溪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元至96.5万元每幢。

0: 已安置房源有哪些？
1: 主要分布在乡镇、村级中安置点，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
0: 安置顺序如何？
1: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都得安置。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析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析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

安乡姚女士，幺五七五七零五二零四三，短号六九二零四三。池怀镇陈女士，幺八七五八九八三零八零，短号六幺八三三八。苏庄镇缺先生，幺五七零六八零三零七六，短号七幺四零七六。长虹乡方先生，幺八三五七零七二二三三，短号六二八五五三。 马京镇于女士，幺八三六八三九零零六零，短号七九九六三七。村头镇张先生，幺八八五七零零三四六。

号734394，大西边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

0: 187589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二，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包山书院。

了喝咖啡的习惯。咖啡中含有咖啡因，饮后振奋精神，可促进消化，但老年人如饮咖啡不当，可对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应注意以下几点。老年人饮咖啡不宜过浓，浓咖啡能使人心跳加快，引起早搏、心律不齐及过度兴奋。

应激性疾病。通常呢，人们在上火之前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发病后则表现为心跳加快、全身燥热、口唇干裂、心绪不宁，给您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专家建议，要避免上火，首先要保持科学的生活规律，按时作息，避免熬夜，定时定量的进餐。其次呀，多吃清火食物。

0: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会理钱才能让家里更厚实。选择开化农商银行财富业务，为您的钱袋子请个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比定期存款更有盼头呢。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 0570-6981-890， 政府网

0: 了大西边乡的杨坑口村，这座桥就是杨溪上的第二座古廊桥，叫做观音桥。
1: 观音桥坐落在杨坑口村的中央，重帘砌制单孔石拱，东西走向。桥上有亭，有六四年新树等字样。
2: 桥和亭子是什么时候造的呀？
3: 是清朝造的。
2: 啊，清朝，那也很多年了。
3: 嗯。讲呢，那因为很旧了，到1964年的中。

包容，如凤昌盛，催生了开化著名的崇文书院。清教育于西林曾描述，大建院宇于洞门前，上祀文昌及唐宋朱明儒，中起讲堂，街亭红唱，安置诸生宴席，东西廊楼阁开窗平眺四景，旁及厨壁等无不具备，共计20余间，费经2200两有机。

0: 恢弘，因通达数院须登十阶三百余级，故无市井之宣，有全石之盛，真群居讲学顿己著书之所。
1: 崇文书院现在虽然已经损毁，但从保留下的遗迹来看，当时确实很气派。那么它依山而建，风格独特，建筑后面还有一个西岩洞。
0: 据民国开化县志稿，西岩洞高十余仞，广备之，洞顶有清泉一线，见低不绝，左侧有小口，光自内出，屈身可进，数十步别开一径，深五丈余，举手有天可窥，少间成聚曾因此。成聚之后，与此有关的便是进士于坦了。民国十二年，罗曼于氏宗谱记载，于坦宋景定三年进士，受明道书院山长，辛有秋，受太平天国之乱，大西边乡一带老成俊彦多凋残，士气大挫，乡民感伤，文教请衰，思建造书院，但因缺钱少地而作罢。正值回乡省亲，路过阳溪口，一位樵夫引他远眺西岩山，只见悬崖峭壁之间有一石洞，吞云吐雾，洞前半亩荒地，沿路小溪带水，颇优雅。于是便于善士壮其境，而善士曰：“吾辈觅地未得，如先生言，吾乃可作书院几乎？”之后，沿村户捐钱购地，鸠工择木，登山拓基，高砌石城数层，悬石阶三百余级，形如岩折，

0: 摸了很清楚。那开始他是找不到西院建造的位置，那后来呢，通过这个樵夫告诉了于世林这个建造西院的地方以后呢，所以他于氏啊、吴氏啊放。崇文西院呢，这个在当时在大西边啊、春德这一带都非常出名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大家都流传都知道这个地方。
1: 村头溪在大西边乡河段，古称巨溪。这段源自君主岭的河流，串起了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君主岭巡检司就是其中之一。巡检司作为基层组织制度，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基本配置为巡检一名，书办一名，工兵12至15名，哨兵2至5名。由巡检领导向县令负责。
2: 从明代开始，开化境内的陈设、马金、低范、云台、薛家岭、华埠、金柱岭等6个巡检司。这六个

0: 丽水矿工到大西边一带采矿，朝廷为防止生变设置了金竹岭巡检司。清朝沿袭旧制，整个开化只设置金竹岭巡检司。
1: 清顺治四年十一月，清政府为维护浙赣边界的安宁，将金竹岭的巡检司移往马京。清康熙四十年，因机房的需要，金竹岭巡检司呢又移到了华埠。
0: 咸丰八年，金竹岭巡检司毁于太平天国。同治十年六月，巡检匡僧兰详请拨。

0: 占地有531平方米，建筑面积1440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为戏台、大厅和楼房三进。那么这个建筑呢，目前那个门楼呢，是非常雄伟的，是我们县里现在保存下来面积最大、门楼最雄伟的一个古建筑。2011年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据据悉，于氏族谱，唐天佑三年，于伯自罗曼堂迁居奢范，称据悉于。于伯是罗曼堂一族长房的后代，在宗法社会以嫡子嫡孙为大宗，这块大宗伯匾额昭显着罗曼堂长房的地位。如今的大宗伯地，那些彰显于氏荣耀的进士、翰林、拔贡匾额已退出舞台。图书、棋牌、电视等现代娱乐设施却占据了大半空间。这样的巨变中，唯一不变的是延续600多年的3月3、5月13、6月6的大西边乡三大庙会，都从这里起点。

0: 芙蓉落尽天寒水，日暮苍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栏看。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1: 八归，史达祖。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天，雨水就会从屋檐落下，这个凹处就是水落下的结果。这时，这个人才大悟，我明白了，人可能被装入规则的容器，但又应该像小小的水滴，改变着这坚硬的青石板，直到破坏容器。智者说，对，这个窝会变成一个洞。

人生如水，我们只有尽力地适应环境，同时也要努力地改变环境，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0: 党的摇篮。
1: 在烟雨楼上就可以看到南湖上停泊了半个世纪的红船，导游带着记者穿过这片江南园林，就来到了南湖岸边。
2: 啊，这船现在还能走上去哈、啊？
0: 还可以参观的，许拜拜。
2: 哎，你好，
0: 这是我们红船的工作人员许拜拜。嗯，我们往这边走。
2: 许拜拜，您这是干嘛呢？
3: 在搞卫生，每年都我穿，我每年都维修的。啊、嗯，一天擦好几次了。
2: 哎呀，擦好多次呢！
3: 走了这个脚印不是地毯上全都是灰的吧？
2: 啊，那就是游客还挺多的。
3: 是的。
2: 啊，我们能进去吗？
3: 进吧。
2: 给您踩脏了怎么办呀？
3: 那我会搞的。行吧。
2: 好。
1: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

0: 筹。
1: 小时进入了海宁市区，海宁是嘉兴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但它的城市面貌比我们想象。
2: 为开化县建设国家公园城市，争当两个先行山区奋勇探路者，贡献林业力量。三，林权怎么流转？简单说，就是户流转到村，村流转到县林发公司。具体讲，农户、组集体、村集体的林权经过评估以后，林木资产转让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林地含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至村级林业

2054年12月31号。四、流转价格怎么样？第一，林地经营权进行作价入股，作价价格为每亩每年35元。第二，杉、松、柏等用材林经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后，确定林木流转价格。第三，油茶林流转价格，一般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1500元，荒芜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500元。第四，毛竹林流转价格为每亩400元。第五，其他荒芜经济林林木。

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将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到县林发公司，县林发公司从项目第九年开始，每年按入股总资金的3%支付预分红，合同期满后进行一次性总分红，多补少不退。六，林木的钱怎么付？林木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组集体统管山林木流转价款由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分8年支付给相应的林权所有人，第一年支付

0: 业经营权、流转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分红收入。四是带动当地就业，获得劳务收入。比如你有100亩杉木成熟林，30年期将获得42.43万元左右，其中林地租金10.5万元，租金入股预分红6.93万元，林木资产变现收入25万元左右。另外，30年到期后将获得总收益再分红。
1: 把您的收音机调到 FM 94.9兆赫，收听最美声音。
2: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0: 于兰呢？
1: 我首先要面对他，因为已经发生了，要去接受。但是他这种行为确实是好的，因为他买了书，而不是干别的事情，所以我会鼓励他。
0: 依宁呢？
2: 我觉得这个从教育心理学上来说，首先你要去，
0: 你看上升到心理学了。
2: 你要鼓励他这样，因为他买书的初衷，他也是为了读书。只有你鼓励他这种原始的这种行为出现，然后才能够更好的激励他进行读书的这种行为。
0: 我们说起来都很容易啊，因为那一百两百不压在你身上，那在不在你身上，所以他爹刚开始听到的时候也愣了一下。

运了半天气，然后说了一番话，说买书是好事儿，这个钱我替你还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买书的初衷，要细心研读。买书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阅读，不是放在精美的书架上去装点门面啊。所以他爹的这一番话使得曾国藩怎么样，如当头棒喝，所以此后每天啊用心翻读，然后还要批点啊，做札记，然后两年之内穷两年之功，真的就把这部二三史读完。而且从此以后曾国藩养成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叫无一日不读书。我的起点可以很低，但我只要埋头向前，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可以走到人生的巅峰。这是什么？

名言：吾不忘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曾国藩教育子弟们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在他看来，读书是一种精神，是一种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FM 94.9，您身边的源头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加强消防安全、道路交通、防汛减灾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统筹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一，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出征仪式，40余名开化热血青年肩披绶带，身着戎装，带着

要坚持增强阵地特色，健全联络点工作机制、值守制度和活动体系，推动代表履职常态化、规范化、精准化。要坚持提升产业成色，组织代表深入产业一线，紧盯茶产业智能化升级、品牌价值提升、新业态拓展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精准监督助推，畅通代表联络服务茶农茶企的最后一米。要坚持厚植为民底色，当好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常态化倾听茶农茶企诉求，主动化解发展难题，回应民生期盼，切实把联络点打造成民意收集的窗口和助力增收的载体，让民主议事、监督问效贯穿茶产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周二，庚戌红色血脉凝聚同心力量，红色统战文化活动暨衢州市统战文化月

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以六战攻坚、追赶奔赴为主牵引，坚定不移打好强城富民组合拳，加快促进县域产业集聚、人口集中、服务集成，为追赶奔赴、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主持会议，县领导傅强、陈提法、徐俊、方明、江奇峰、徐正贵参加。陈丽华充分肯定追赶奔赴阶段性成效，他指出，当前正处于追赶奔赴

0: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1: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给爷爷说拜拜。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赶紧来看看吧。
2: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1: 现在就能报名，一直到2026年6月，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起来。

0: 通通都随你挑。
1: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0: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
1: 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

0: 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1: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那么老李家可以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 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

0: 安置房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级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级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1: 安置房能否贷款？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 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

红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短号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阙先生，1576803076，短号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3。

0: 这真的假的？
1: 信不信？
0: 我才不信。
2: 赏五十斤。
0: 五十斤呢？不是这么多，
3: 过了就不行了。
0: 我
2: 来。
4: 嘿，起！哈
2: 赏。
5: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产量大大增加，但市场上仍是供不应求。
1: 今年产量特别好，而且果子口感也好，因为今年天气好嘛。这段时间就雨水没有，就反正这个布林基本上上市就被抢完了。
0: 正说着，卢亚仙又接到了新的订单，他得赶在太阳。

0: 先满是骄傲。
1: 像这个果形是比较好的，
2: 对，
1: 是是
2: 这果形很漂亮，它上面都是果粉，都是果粉，这个都是可以食用的，
1: 直接摘下来就可以吃。哇，水分感觉很充足啊，
2: 超甜的了，水分足。
0: 说起和这果园的缘分，还得追溯到6年前。当时的卢亚仙在临安市区开着一家服装店，做着服装生意。虽说没有大富大贵，但生活倒也无忧。一次回乡的机会，让他看到小时候经常爬的山竟成了一座荒山，不禁觉得可惜。一个大胆的念头涌上心头。
2: 这是我们本村的，村里以前就是种茶叶山的，后来嘛改过田了，就那种一直荒在那里，荒了几年了，觉得蛮可惜的，所以就赶着回来种上水果了。
3: 当时我也想不通，因为我跟她小姐妹啊，然后我说我一直在水果协会里面，然后我说你来做这个水果。

0: 亲力亲为，而且果树种植生长周期长，前三年基本都是零产出。超负荷的体力付出换来的却是颗粒无收，没到一年时间合伙人就放弃了，
1: 就受不了这个苦。再嘛，然后一个资金上的也有问题，就是投入不停的投入不停的投入没收成嘛，他也就怕了呀，怕了嘛就跑了，他就不要弄了，然后就留我一个人。
2: 当时他心里还是这个压力很大，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果园，你说要一个人来支撑，不管你是技术上的还有对外销售上面的，
1: 当时是比较

0: 全部是果子，哇！当时看到真的是崩溃的那种，看它，因为我看到都是觉得崩溃啊，因为好不容易养育了，快成熟了，可以卖了，然后就是这些全部在地上了，果上树上面根本就一个都留不下来，因为这里的风偏。
1: 近于清代了。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桥？就是说，那么从主要是从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地理位置刚好处于这个村头溪和阳溪的这个交汇点上，所以说它这个是为了交通上面的运输，所以说会这么一座桥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也是这个碎开古道，经过我们大旗边这个村。然后连接这个会开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交通一个节点。
2: 在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杨坑口村信息交汇，思想交融，如凤昌。

政，催生了开化著名的崇文书院。清教育于锡林曾描述，大建院宇于洞门前，上祀文昌及唐宋诸名儒，中起讲堂，街亭红唱，安置诸生宴席，东西廊楼阁开窗平眺四景，旁及厨壁等无不具备，共计二十余间，费经2200两有机。可以想见，这所紧贴崖壁顺势垒建的崇文书院是多么的气派和恢宏。应通达书院需登石阶300余级，故无市井之喧，有权石之盛，真

0: 仪器来看，当时确实很气派。那么它依山而建，风格独特，建筑后面还有一个西岩洞。
1: 据民国开化县志稿，西岩洞高十余仞，广备之，洞顶有清泉一线，见低不绝，左侧有小口，光自内出，屈身可进，数十步别开一径，深五丈余，举手有天可窥，少间成聚曾因此。成聚之后，与此有关的便是进士于坦了。民国十二年，罗曼于氏宗谱记载，于坦宋景定三年进士，授明道书院山长，归建崇。

崇文书院的记录。作为书院创建的亲历者，他在祭文说：咸丰辛酉秋，受太平天国之乱，大西边乡一带老城俊彦多凋残，士气大挫，乡民感伤，文教请衰，思建造书院，但因缺钱少地而作罢。正值回乡省亲，路过阳溪口，一位樵夫引他远眺西岩山，只见悬崖峭壁之间有一石洞，吞云吐雾，洞前半亩荒地，沿路小溪带水，颇优雅。于是便于善士壮其境，而善士曰：吾辈觅地未得，如先生言，吾乃可作书院几乎？之后沿村户捐钱购地，鸠工择木，登山拓基，高砌石城数层，悬石阶300余级，形如岩折，直接倾霄。

0: 诸生，年来上计儿时事，灯火三更月五更。
1: 崇祯君越呢，这个在当时在大骑兵啊、春德这一带都非常出名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大家都留学都知道这个地方。
0: 村头溪在大溪边乡河段，古称巨溪。这段源自金竹岭的河流，串起了许多历史文化遗迹。金竹岭巡检司就是其中之一。巡检司作为基层组织制度，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基本配置为巡检一名，书办一名，工兵12至15名，哨兵2至5名，

0: 十三，距离金竹岭十数里外，明洪五年间建成的大宗伯地前，大溪边乡祈水节热闹上演。这天，大宗伯地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四面八方的宾客蜂拥而至，他们不仅想见识传统的庙会，感受节日的氛围，更多的还是想一睹大宗伯地的风采。
1: 大宗伯地是居其于世的宗祠，占地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资讯，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

0: 如一，潜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潜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

0: 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青海农村，
1: 用商业的模式去解决社会贫穷的一个问题。
0: 敬请关注哈佛女孩的牦牛。
2: 财富新观念，创造新财富。各位好，这里是财富故事会。常言道，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营销方式。如今这种土的掉渣的营销方式啊，竟然被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个女孩子相中了。在经营当中，这个年轻的女老板使出浑身的本领来自卖自夸。不过奇怪的是啊，人们对这个哈佛女生的自卖自夸不反感，相反，很多人不由自主地被她说动了，紧接着就开始从包里往外掏钱了。毕业于哈佛大学

0: 当时的披头士乐队翻唱他们的英文歌曲，并在着装上模仿披头士乐队，长发、墨镜、松糕鞋。跟随欧美的时尚潮流，乐队逐渐地被大众所认知。他们在香港、九龙、新界一带的夜总会、歌厅频频演出。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一直沿用披头士乐队的时尚穿着已经不能引领潮流，那毕竟是披头士的特色，不能作为温拿乐队的特色深入人心，这让只有音乐经验丝毫没有舞美服装经验的乐队成员们陷入了困境。
1: 就在谭咏麟他们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女孩子走进了谭咏麟的生活，帮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也就是这个女孩子成就了谭咏麟日后的辉煌。
0: 一次谭咏麟在夜总会演出，在众多的粉丝中，一个叫杨洁薇的女孩引起了谭咏麟的关注。这次演出结束后，他就对这个女孩子开始了热烈的追求。在谭咏麟的爱情公司

0: 之下，杨洁薇接受了谭咏麟的爱。杨洁薇为了这份爱，毅然辞去了化妆品公司美容顾问的职务。她凭借自己在美容、化妆、舞台形象、出场服装等独到而独特的眼光，专门为谭咏麟打理一切演艺事务。除了谭咏麟那帅气的外貌，他的服装绝对是个亮点，就是现如今这些服装也不落后于潮流。有了杨洁薇的鼎力相助，包装后的温拿乐队签下大公司宝丽多，更得到了乐坛泰斗黄沾的指导。自此，温拿乐队迅速窜红，并且一发不可收拾。1974年，他们推出的第一张细碟《三山 Lover》就成为了香港的热门歌曲，台湾、日本、东南亚等地的夜总会也纷纷上门邀请他们去演唱，温拿乐队火得一塌糊涂。
1: 音乐成就事业，拿着在音乐道路上的成绩单，谭咏麟找。

0: 到了父亲，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给父亲一份满意的答卷了。看到儿子的成就，一向以严厉著称的父亲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段困扰了谭咏麟长达10年之久的父子矛盾终于化解了。对于谭咏麟来说，有了杨洁威，有了爱情，事业上也顺风顺水，一切都步入了正轨。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乐队主唱钟镇涛的一个决定让乐队再一次面临解体。
1: 凭着温拿乐队的影响力，有着英俊外表的钟镇涛被台湾电影公司看中，签约到台湾去做琼瑶片中的白马王子。由于乐队实行双主唱，主唱的离开，乐队自然无法支撑，只能和平解散了。

0: 讲完对白，我到我讲的时候，他没有反应啊，他不晓得我说什么，完全听不懂。
1: 谭咏麟在台湾期间的获奖影片《假如我是真的》，凭借此片，谭咏麟获得了第18届台湾金马奖的影帝。有了影帝的桂冠，谭咏麟却没有在影视圈发展，音乐一直是他心目中的所属。他没有选择影视这条路，却再一次返回香港，继续追寻他的音乐梦。他下决心要证明自己，这次他要单飞。
2: 孤单返港的谭咏麟再一次找到了自己在温拿时期的老东家宝丽金唱片公司，他这次准备单飞，自己出唱片。经过宝丽金的包装，1979年2月，谭咏麟推出第一张个人粤语大碟《反斗星》，面世后不久便得到了金唱片奖。之后他陆续推出《爱在深秋》《半梦半醒之间》《朋友》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1984年，年仅34岁的他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6场演唱会，打破了香港红磡体育馆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记录。

0: 谭咏麟的新车也被对方的粉丝划伤过，双方的粉丝剑拔弩张。1986年，谭咏麟与张国荣的粉丝终于上演了一出全武行。1986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张国荣上台领奖的时候，台下的张粉丝和谭粉丝早就因为谁是奖项霸主乱成了一团。典礼刚刚结束，双方的歌迷就在场外大打出手，谭咏麟和张国荣被困在体育馆6个小时，无法脱身。
1: 面临这种局面，谭咏麟身心疲惫。1988年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一向开朗的谭咏麟在领奖感言环节突然语惊四座，他毫无征兆的一番话震惊了整个。

0: 媒体，传媒才是整个事件的幕后推手。传媒有意强化两人间的敌对形象，为的就是有娱乐题材可写。可是双方的歌迷看了，真的把对方粉丝当成仇敌。1999年，谭咏麟与张国荣破天荒的同台合唱《幻影物质恋》，令两人不和的传言不攻自破。无法记起
1: 以往那谭咏麟放弃了音乐竞技的舞台，开始专心制作自己的音乐，并试水内地演唱。

0: 但又不能让谭咏麟无后，更不能让小孩失去父爱。他决定默许这段感情。得到老婆体谅后，谭咏麟放下心头大石，人前人后都对杨洁薇十分尊重，将所有财产都交给他管理。2006年，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病逝，在病逝的讣文上，周永廷和谭晓峰出现了公众的视线。讣文的发布证明谭家已经承认了周永廷的身份。在历经长达10年的和平共处中，杨洁薇由于身体不好，年纪渐大，看到周永廷能够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谭咏麟，他决定退出了。
1: 对谭咏麟来说，音乐是他一生的追求，对于一直在他身后默默付出的两个女人，谭咏麟终身愧疚。在他的生命中，妻子、红颜、朋友都是他人生的一部分，音乐则是他一生的最爱。

0: 要看南湖红船呢，不是在这边，而是要去到这边的湖心岛上。我们要坐摆渡船过去，导游和船都在这儿等我们了，快走吧。
1: 湖心岛位于南湖中心，整个岛面积有17亩大小。明朝嘉靖年间，嘉兴知府组织疏通河道，将淤泥垒在这里，形成了一座岛。
0: 那个是湖心岛吗？
2: 对，现在我们要去的就是前方的这个湖心岛。那红船的话，你在这个位置也可以看到的，红船就停在这个岸的岸边，一大一小两艘船。
1: 导游告诉我们，南湖自宋朝开始就成为了旅游胜地，沉烟沐浴的南湖风景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湖心岛上就留下了很多人的足迹。摆渡船在湖面上航行了5分钟，就到达了这座小岛。
2: 乾隆皇帝是六下江南8次来到嘉兴南湖，据说呢，乾隆皇帝的船就是停在这个地方上来的。
1: 清朝时的乾隆皇帝对这里情有独钟，六下江南每次必登烟雨楼，其中有。

0: 南方向200公尺的地方进行开会的。
1: 现在看这边桌椅都摆得那么整齐，也不知道当时他们开会的时候是怎么摆的座位，怎么坐的。
0: 您可以去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看一下二楼的那艘跟这艘船是一样大小的，再放一个幻影成像的一个电影，就是放当年的一个开会的一个场景。
1: 哦，那南。

0: 的活动，我觉得现在身上也暖和起来了。你好，能不能打扰您问一下，现在这是出来活动来了吗？
1: 是的呀。
0: 出来了有多久了？
1: 今天啊。
0: 嗯。
1: 今天八点钟出来的呀。
0: 您会滑轮滑有多少年了？
1: 四个月吧。
2: 坦辰娜姐脚穿单排轮滑，身着彩色紧身裤，带着专业的护膝，一身运动的装扮和灵活的身姿，很难想象她是一位年近50的人了。陈娜姐说，在海宁经常能看到穿着轮滑鞋的人走街串巷的送外卖或送报纸，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了。想不到这项被称为年轻人的运动在海宁好像已经司空见惯，在这里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而成为了都市生活方式之一。
0: 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的人一起滑轮滑，而且呢是抱着转成一个圈，他们就这样一圈一圈的转，
3: 真
0: 棒，好有意思啊。
2: 这些孩子年纪不大，却是海宁轮滑队的专业选手，

0: 这海宁皮革城这么大，要逛的话一定要找一位专业人士做向导。我们今天呢就约到了当地很有名的一位设计师张思峰老师。你好，张老师。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约在这儿见面，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我们那个皮革设计师协会的办公室。
0: 就是设计师们会在这里聚会，集合在一起做一些讨论。
1: 对对。
0: 那
2: 张思峰是温州人，大学时学习服装设计，毕业后曾在上海工作几年。1997年，经朋友介绍来到海宁发展。当时，海宁皮革业在设计上还是一片空白。张老师的设计理念得到了很多家公司的认可，经过3年的打拼，2000年他创立了自己的服装企业。张老师带

0: 逛上整整一天了。
1: 这边的东西还挺多的，各种各样的种类啊。
2: 皮革城里头基本上和皮相关的东西都能找得到，也皮坐垫，汽车里头坐垫都有。啊，
1: 你要是不带着我来看的话，我估计我脑子都要晕了。
2: 对，所以很多人呢，到皮革城来，基本上一天都逛不完。啊，在这里再住一个吧。
0: 张老师告诉我们，现在海宁全市皮革业年产值将近200亿元，占中国产量的1/4。皮衣、皮革制品年出口额将近60亿元。在海宁皮革城，皮衣的销售已经突破了季节的限制，一年四季人流不断。
1: 像这边的衣服卖得贵吗？
2: 衣服应该不贵，我们这里，你看我这里的价格还可以。嗯，那比如说像这件衣服的话，

0: 在我们成为我们会员的现在有100多个，在海宁在职的设计师大约有2000个，2000多左右。
1: 这么多？
0: 对，很多。
1: 难怪这个市场现在发展的那么的繁荣。
0: 其实海宁已经成为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就是第五个城市里头。虽然它是一个小城市，但它设计师是很多，成为中国大概第五大一个时尚聚集地。
1: 第五大时尚聚集地，但是可能是最大的皮革的聚集地，
0: 你可以说全世界最对全世界最大的皮革聚集地。
2: 感受了海宁皮革业设计先行的理念，接下来张老师还要教给记者一些实用的皮衣鉴别技巧。
0: 你来看看吧，比如说像这一件衣服
1: 啊，
0: 像这件衣服

0: 小屋。
1: 从前有一个士兵，带着一把长剑回家，路上碰到一个老巫婆。老巫婆说：“
2: 你想要很多钱吗？听我的话，你就能变得非常富有。”
1: 士兵停了下来，老巫婆说：“
2: 哦，你看见那棵大树了吗？那里面是空的，如果你爬到它的顶上去，就可以看到一个洞口。你从那儿朝下一溜，就可以深深地钻进树身里去。你一钻

0: 后来，士兵的钱花完了，他就不得不从那漂亮的房间里搬出来，住到顶层的一间阁楼里去了。他的朋友谁也不来看他了。晚上很黑，他连一根蜡烛也买不起。这时，他忽然记起，自己还有一根蜡烛头，装在那个打火匣里。于是，就想把那个打火匣和蜡烛头取出来。当他在火石上擦了一下，火星一冒出来的时候，房门忽然自动地开了。他在树底下所看到的那条眼睛有茶杯大的狗就在他面前出现了。他说：“
1: 我的主人有什么吩咐？”
0: 原来这是一个有魔力的打火匣。士兵想试一试，就对那条狗说：“
2: 替我弄几个钱来吧。”
0: 狗跑出去，不大一会儿

0: 就取出了他的打火匣，擦了一下，那只有茶杯那么大的眼睛的狗跳了出来。
1: 我的主人有什么吩咐？
0: 士兵说。
2: 请帮助我，不要叫我被砍头吧。
0: 这只狗就向法官和全体审判的人员扑来，拖着这个人的腿，咬着那个人的鼻子，把他们扔向空中有好几丈高，他们落下来时都跌成了肉酱。国王害怕了，他苦苦地哀求，
3: 不要这样对付我。
0: 可是那只狗不听他的，他拖住他和他的王后，把他们跟其余的人一起乱扔，所有的士兵都害怕起来，老百姓也都

0: 建，与当时较著名的杭州西湖书院、东阳八卦书院、婺州政学书院齐名，并列为浙江四大书院。宋代理学家朱熹、吕祖谦等常来开化的褒山书院讲学，自宋至清，开化共有进士214名，有著作存世者约80人。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丝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检察院湾美、北门小学学生代表小峰、小文。小峰、小文，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对你们进行防范性侵害的教育呢？
4: 没有，

0: 这些都是不好的接触。如果有人触摸你的隐私部位，却要你保守秘密，让你迷惑不解，你一定要尽快告诉家长。坏人的秘密是不能保守的。很多坏人他是不会把坏人写在自己的脑门上的，很多性侵犯都是熟人。
1: 对的，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都会和孩子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似乎只有陌生人才会侵害我们。但根据相关数据统计，针对未成年人儿童的性侵害，有70%以上是熟人作案。这些熟人可能包括邻居、朋友、老师，也有可能是家

0: 验、检查身体情况、收集证据。
1: 我总结一下，就是记牢骗、记、留、缩四个字。骗就要尽可能骗取对方的信任和同情，降低危害程度。记就是要记住对方最明显、最具代表性的体貌特征。留，尽可能的留下证据，比如在现场留下自己随身小物件，事后又来证明侵害发生的地点。说侵害后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第一时间到派出所报案，要和医生说明情况。
2: 我想提醒家长朋友们，我们要更多的去关心和关注孩子，及时发现异常，及时提供帮助。当然，如果你作为陌生人遇到性侵害事件，那也请你一定要路见不平，及时拨打110报警或者12309检查服热线等方式进行报告、举报，

0: 外，不可随便服用陌生人给的饮料或食品，谨防有麻醉药物。八、独自在家，注意关门，拒绝陌生人进屋，对自称是服务维修、销售等人员也告知他等家长回来再说。九、不让留守儿童长期单独在家，尽量不要托管，要经常关心会面，打电话沟通。十、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让孩子充分感受到关心和爱。
1: 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2: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
4: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5: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

0: 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比定期存款更有盼头呢。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2。
0: 天天故事。

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能把动物们吓得四散逃窜。狮子心里很得意。有一天，狮子去一条小河边去喝水，正巧有三头公牛也在那里。

生气了。他竖起鬃毛，张开大嘴，向最前面的一头公牛扑去。没想到，那头公牛没有躲闪，反而把两只利剑一般的脚直对着狮子的肚皮戳过来。狮子好容易躲开了两只脚，没想到又有好几只坚硬的牛蹄子向他踢了。狮子被踢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原来三只公牛在一同向他进攻，他们把狮子围在中间，用脚戳，用蹄子踩，把狮子打得遍体鳞伤。最后狮子的屁股上淌着血，狼狈地逃跑了。后来

0: 我只是来告诉你一个秘密。
1: 公牛把脚对准狮子说，
0: 你别想搞什么花招，你要是敢偷袭我，我会把你的肚子戳成筛子的。
1: 狮子说，
0: 我相信你能。知道吗，你们三个里面我最怕的是你，可是你两个朋友总在背后说你最没用，这事儿让我都替你叫屈。
1: 公牛不相信，
0: 你的瞎说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敌当前一定要保持团结。
1: 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

传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核心、最有效的防护密码。生命之初的早期守护是残疾预防的第一道防线。备孕和孕期阶段，夫妻双方做好孕前检查，远离烟酒、辐射与有害化学物质，孕妈按时产检，补充营养，预防孕期疾病，能最大程度规避出生缺陷导致的先天残疾。新生儿出生后，及时完成听力、视力、先天性疾病等免费筛查，看似简单的检查。

行城镇化建设推进会暨六站攻坚追赶奔赴第十六次工作例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打好强城富民组合拳，为追赶奔赴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下面来听

详细报道。上周五，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充分运用源头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等资源，打造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和思政教育内容，持续丰富少儿文化供给，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加强消防安全、道路交通、防汛减灾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统筹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一，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出征仪式，40余名开化热血青年肩披绶带，身着戎装，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即将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征程。县委书记陈立华致欢送词，王胜峰、张永亮、余姚正、陈提法等县领导参加，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王宝月主持仪式。陈立华代表县四套班子和全县父老乡亲，向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向所有新兵家属和征兵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寄语全体新兵，要坚持绝对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新时代革命军人，要苦练能力本领，争做能打胜仗的尖刀兵，珍惜军营时光，摒弃娇气，褪去稚气，增添豪气，刻苦钻研军事技能，不断提升军事素养，做到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用过硬本领守护好祖国万里山河。要严守军纪军规，争做作风优良的模范兵，自觉用条令条例规范言行，在严格的军营生活中不断塑造优良品格，锤炼钢铁意志，在军营这个大家庭中学会担当，学会奉献，学会成长，充分展现开化青年的良好风貌。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和各项优抚政策，当好新时代拥军强军的坚强后盾。周一，开化龙顶三茶融合创新园人大代表联络点启用并开展首场主题活动。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龙华宣布联络点启用，县人大常委会

坚定不移打好强城富民组合拳，加快促进县富集城，为追赶奔富、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主。

这里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接下来将为您转播浙江新闻联播和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

0: 产品国货潮品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开展资源对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在对接会的 AR 未来生活体验展区，顾家家居的智能星洲 2.0 智能床格外吸睛。整套床架搭载着电机驱动，具备助眠摇篮、一键唤醒、观影铃压等多种模式。工作人员沈文先告诉记者， AI 赋能为床垫拓展出丰富的居家消费场景。
2: 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睡眠了，消费群体基本上90后、00后了，它是有软硬调节的，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床上瑜伽、床上按摩都可以。观影角度的话，从125、135到150都可以，其实避免了我们在床区的话，你要长时间一个坐姿对腰部带来的一个压迫。我们有语音声控的，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我们就用这个。

龙、创新矩阵集体登场。那么具体来说，展品啊，比如宇树科技带来了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1， 它有3米高500公斤重，能在数秒内从双足的直立行走模式切换为四足爬行模式。虽然现场啊它是一个静态的展示，但这台大家伙依然是非常的吸睛。另外呢 ，DV2 带来新一代的 AI 计算卫星、月球 AI 机器人等四大亮点。原子矩阵展出国内首台全站式集成化大规模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整机，那么它面向的是材料机理、蛋白质结构解析、新药筛选，这些运算速度呢，它能够较传统的计算机提升上千倍。

0: 20%的食物，别忘了这个，把农业、农村和城市、消费者中间的企业各个方面都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齐心合力，把这件事情从源头逐渐的减少。
1: 当天下午，三场平行论坛同步开启，分别聚焦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地球，以地方行动推动全球改变，清洁文明与数字治理，从技术到实践，绍兴实践全球对话，城市治理、产业创新与循环经济主题。活动期间，绍兴还将举办清洁城市建设成果展与环境卫生博览会。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今天听取关于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文旅深度融合工程作为浙江省10大重大工程之一，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报告显示，去年预估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7.4%， 旅游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6.5%， 双产业协同发力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点。近年来，浙江文艺精品持续出圈，浙派文旅 IP 影响

0: 需求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掏空卡呢，应该是就对中小企业来讲，使用起来更便捷。有这个支持之后，那大家在 AI 的使用上可能更加的放心吧。
1: 记者从杭州人才中心了解到，本次为首批试点，后续将根据各园区反馈和实际使用情况，研究扩大发放范围和适用场景。
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杭州各交通场站推出多项举措，保障假期出行顺畅舒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3: 在杭州机场 P4 航站楼，乘客管女士办完值机后，发现手中的登机牌和往常不太一样，颜色、图案都充满了中秋的氛围感。
4: 哎呀，好温馨啊！意外惊喜，马上中秋节了嘛，带妈妈婆婆一起去北京玩一下，看到登机牌，又有月饼，又有小兔子，感觉好温馨。
3: 记者了解到，这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版本，限量80万张，领完为止。两个版本分别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和木山紫为主色调，登机牌正面融合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以及满月、玉兔等元素，为奔赴团圆的旅客送上一份具有杭城特色的中秋记忆。今年中秋三天假期，杭州机场预计运送旅客

0: 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双节期间杭州演出市场持续火热。
1: 9月23日，苏建信演唱会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9月26、27 ，F 加 Forever、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
0: 除了六大重点活动，杭州各区县市也拿出绝活。10月1号至3号的杭州奇妙夜吴越寻根之旅落地临安吴越里历史文化街区，110个展位、3晚音乐会、10万元消费券同步发放。西溪市

0: 那除了比赛本身，今天晚上的赛场内外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呢？
1: 的确，那么今天的赛场外呢同样很热闹。那今天晚上浙 BA 阿拉好球市集和一系列的促消费活动呢也是同步启动了。那浙 BA 阿拉好球的市集是围绕老字号加消费协作加美食小吃加特色文创四大业态来展开的，招募了涌上的老字号、本地特色的餐饮、网红小吃、特色文创，还有新能源品牌汽车等40多家商户。那球迷来看球可以顺便逛市集、品美食、买文创，把观赛的体验延伸到赛场外。那出行方面呢，宁波也是联合滴滴出行发放了20万份价值376元的浙 BA 商圈出行打车券包。那此外线上也是有促消费的活动，淘宝闪购在 APP 内开设了浙 BA 宁波专属的会场，用户搜索即可领取专享的券包，涵盖满50减20。

0: 做自己品牌，我们要把它每一个配件都是做到特别的精细，做到有最高的要求来做。
1: 亚运速递，在今天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
2: 今天上午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浙江射击运动员王子飞、韩佳宇携手16岁的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得这个项目的金牌。在王子飞的母校阜阳富春三小，师生们通过大屏幕共同见证这位富娘女孩

0: 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等，并且呢也特别提示，在食品标识监管办法实施之日起，也就是明年3月16号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要加以按照相关规定推行。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陆瑶，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

0: 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

实，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

上午9时，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 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结

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

0: 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

0: 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

0: 是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2: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

0: 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

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0: 将四号卫星等九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

0: 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总量已超万只，并逐步向历史。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关。

0: 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1: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

0: 我们的心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倒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就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莲这个标准啊。第
1: 对，
0: 二个，
1: 衬
0: 我们
1: 三
0: 还
1: 连，
0: 会
1: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0: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这
1: 而
0: 里
1: 且我
0: 有
1: 听
0: 地理
1: 说
0: 标志。
1: 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0: 对，
1: 是。
0: 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连，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

0: 卖的极端昂贵的月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跟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

0: 讲
1: 所
0: 的
1: 以
0: 过
1: 在
0: 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
0: 嗯。
1: 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这一拉杆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1: 采摘。
0: 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有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0: 对，
1: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

0: 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派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虽然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

0: 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
1: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2: 读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周一，2026年下半年开化县新兵出征仪式举行。周一，开化龙顶三茶融合创新园人大代表联络点启用。周二，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同心力量，红色统战文化活动暨衢州市统战文化月开幕式活动在开化举行。周二，开化县人大常委会与乌石县人大常委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周三，陈丽华在开化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会暨六战攻坚追赶奔赴第16次工作例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打好强城富民组合拳，为追赶奔赴、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下面来听详细报道。上周五，开化县

持续建强用好这一履职平台，充分释放代表履职效能，实现代表工作与开化龙顶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要坚持增强阵地特色，健全联络点工作机制、职守制度和活动体系，推动代表履职常态化、规范化、精准化。要坚持提升产业成色，组织代表深入产业一线。 紧盯茶产业智能化升级、品牌价值提升、新业态拓展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精准监督助推，畅通代表联络服务茶农茶企的最后一米。要坚持厚植为民底色，当好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常态化倾听茶农茶企诉求，主动化解发展难题，回应民生期盼。

态化交流、履职专业化共建、治理深层次互促进入全新阶段。乌石县人大党组副书记、主任雅和浦江色买提、开化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永亮等出席。张永亮说，近年来，开乌两地交流往来愈发密切，在产业协作、文化润江、教育医疗等领域互学互鉴，双向赋能。此次签约为两地人大搭建了制度化、长效化的合作平台。下一步，两地将立足人大职能，依托衢州援疆协作大平台，深化履职互学、人才共育、协作共融，持续促进两地交流走深走实，以高质量人大履职助力衢乌两地高质量发展。开化也将继续秉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长期共赢的理念，全力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各项内容，推动

0: 要准确把握上级政策导向，抢抓省市组团帮扶机遇，主动谋划，主动对接，全力导入发展增量。要主动对标学习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切实转化为追赶奔赴的新场景、新成效。要锤炼工作作风，持续营造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干事氛围，全面凝聚追赶奔赴、跨越赶超的强大合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本期节目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公园环境。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

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抓紧了，下午客户2点钟要来装修，要来拉车的。
1: 好的，
0: 好的。
1: 多少钱了给？
0: 70箱。
2: 这里是临安亚仙家庭农场，正值美丽里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卢亚仙和果园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打包装箱。今年充足的光照让美丽里的产量大大增加，但市场上仍是供不应求。
3: 今年产量特别好，而且果子口感也好，因为天气好嘛。这段时间就雨水没有，就反正这个布林基本上上市就被抢完了。
2: 正说着，卢亚仙又接到了新的订单，他得赶在太阳下山前再上山去采一波李子。
3: 他是赶时间的嘛，熟了就马上就要赶的，你不赶你就很多。

0: 我要一个人来支撑，不管你是技术上的，还有对外销售上面的。
1: 当时是比较那个的，比较失落的。你有一个人嘛，不一样的，总有个商量的嘛。后来面就剩一个人嘛，你全靠自己了呀，全靠自己摸爬滚打。妹妹也提出来了，就是太苦了，就是你要不要就不弄了？但是我不想扔。就像养小孩一样的，你这个书从这么一点大开始养，就是看着他慢慢成长，慢慢变好，就是舍不得，扔不下，这个苦，但是还在坚持。
2: 那段时间对于卢亚仙来说有着莫大的压力，但他不想放弃。他说当时的心里就像有一团火，憋着劲儿要叫大家看看他能做好。为了掌握果树种植技术，他隔三差五的就往农技站跑，任何农业方面的讲座他一个不落。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细心呵护下，2018年第一批美丽李终于要成熟上市了。本以为能大获丰收的他，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一场危机。
1: 走到果园心情还是很美，很想得很美好的，就是

0: 你看那果汁又香又浓，又软又红。
1: 农场的风景又好，然后看着满树挂满的这个果汁，哎呦，真的让人心旷神怡啊，心情一下就好了。
2: 自己成功的同时，卢亚仙也不忘带动家乡百姓一起发展。由于种植面积较大，成熟时间也比较集中，卢亚仙请了不少村民帮忙采摘。目前果园共有10人，均来自孝村村的村民。

一份对共富的追求，卢亚仙的现代田园生活正在慢慢实现。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10公分金丝楠木、

0: 首先会跟他讲说，我们的店几乎所有东西都是100%牦牛绒所制的。哎，他就说什么是牦牛绒，我们就可以介绍说，其实牦牛绒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材质，是中国的一个宝，它非常软又不刺激皮肤。
1: 在向客人不断夸赞牦牛绒制品时，乔婉珊还坦白地告诉客人，自己的产品所用的牦牛绒都是从青海的一些贫困地区收购来的。她加工销售牦牛绒产品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那些生活贫困的牧民。
0: 我们会跟他们叙述我们的经营理念，我们是怎么样开始，我们怎么样在青海与黑马河乡的牧民收购牛绒。
1: 乔婉珊的这些解释往往会让人们对她刮目相看，一些客人还会当场购买这些价格不菲的物品。
0: 或许进来我们店的客人开始并不认识我们的产品，但是我希望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成为我们的品牌形象代言人，因为穿戴我们的东西时候不但是软暖，更重要的是也能扶持中国贫困地区的人们。

0: 的钱，他们绝对还不起。但是他突破了大家这一个想法，他认为穷人其实他可以还钱，但是你必须要给他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机制。所以在他的这个微型贷款组织里面，他可能只借比方说人民币700块或是1000块，非常小额的贷款，但是他的归还率是高达98%。
1: 因为在经济发展上的特殊贡献，2006年，尤纳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乔万山特别仰慕尤纳斯教授，总想着自己也办个社会企业来济贫救穷。乔万山啊，从小生活就很优越。

0: 那我们看到了很漂亮的山水，就想哎，这边可不可以做生态旅游？
1: 在云南，他们还第一次见到了牦牛，可起初他们对这种动物并没怎么在意。
0: 第一次看到牦牛的时候，并没有对它有特别的感觉，因为不认识它，不知道它到底身上有什么样的宝。
1: 当初看着这些成群结队的牦牛，乔婉珊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接下来几年的生活都会和牦牛息息相关。

0: 觉得这个是很值得鼓励的。你从如果说没有优秀的人，没有人要去做这种事情的话，要贡献社会都是白讲的啦。
1: 这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所有学的技能只能让有钱的人更有钱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更大的意义。但是如果我能用我所学的技能而真正帮助到社会的弱势群体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当成我的一个终身事业。

0: 它的粗毛就是外面这个可以做成帐篷跟绳子的这个粗毛，但是粗毛当中它会有很细的这个绒是藏在里面的，所以要去分出的时候需要把所有的粗毛还有杂质处理掉，处理掉的以后的几乎只剩10%、20%才有这样子的毛绒，所以为什么牦牛绒很珍贵？因为一头牛一年只能给予差不多100克的这个好的牛绒，所以一件平板的衣服的话，也至少要5头牦牛的绒才能做出来一件衣服，所以牦牛绒是非常珍贵的。
1: 发现牧民们抓绒的方式不科学，又不懂牦牛绒的分类用途，乔婉珊和苏志军就决定先对牧民进行技术培训，让他们都懂得提高牦牛绒的品质，进而卖个好价钱。

0: 越来越多的订单，为自己的小公司带来了生意和人气。不过他们为此可吃尽了苦头。参加美国的第一次展会的时候，他们两个月内设计了120多款产品。为了省钱，乔万山呢就一个人扛着纸箱去参展，但是在向顾客介绍产品的时候讲了15分钟以上，人家还以为你卖的是羊绒，根本搞不懂还有牦牛绒，于是逼得乔万山只得向人家做更多的解释。从坐上牦牛项目，乔万山就感到自己总是碰到难题，不过每当遇到问题，乔万山都不会掉泪，也不会放弃，就是一股脑的找办法。
1: 因为眼泪是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我只能想出更好的方法，或是再试一次。
0: 凭着一种坚持，乔万山和苏纸巾的公司渐渐步入正轨，生意越来越好。去年他们相继在上海开了2家直营店，两个人也有了新的分工。乔万山主要负责国内市场的生产运营，苏纸巾主要在外开拓国际市场。
2: 就是当市场很多人外国，基本上牦牛也没有听过，那个牦牛也没有见过，所以对

0: 别人，生活就变得更有意义，所谓的辛苦那也充满了快乐。好，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1: 当接到0571-12340，请回答。本地水环境明显改善，听说过河长制，参与过无水共治，我支持，我满意，我有信心。聚万众一心，谋无水共治，护绿水青山，促人水和谐。
2: 打火侠，原著丹麦安徒生，作者介绍。安徒生是中国小朋友最熟悉的作家之一了，他于1805年出生在丹麦欧登塞市一个贫寒的鞋匠家里。14岁那年，他怀揣着14块钱离开了欧登塞，单独一个人闯荡哥本哈根。

0: 他的帽子，他的皮靴全都装满了，然后拿到巫婆要找的打火匣，就让巫婆把他拉了上去。到了上面，巫婆向士兵要那只打火匣。士兵问，
1: 你要那只打火匣干什么？
0: 巫婆说什么也不肯告诉他。
1: 请你马上告诉我，不然我就抽出剑来把你的头砍掉。
0: 巫婆还是不说，士兵就抽出剑来，一

0: 替我弄几个钱来吧。
1: 狗跑出去，不大一会儿，衔着一大口袋的钱回来了。士兵又有了钱，他又搬回了那舒服的房间里。他所有的朋友马上又认得他了，并且还非常关心起他来。

0: 其余的人一起乱扔，所有的士兵都害怕起来，老百姓也都叫起来：
1: 小兵，你做咱们的国王吧，你跟那位美丽的公主结婚吧。啊，对，跟我们美丽的公主结婚吧，
2: 做我们的国王吧，
1: 我们的国王吧。
0: 就这样，大家把这个士兵拥进国王的四轮马车里，那只狗就在他面前跳来跳去，大家同时高呼：
3: 万岁万岁万岁。
0: 士兵们敬起礼来，那位公主走出她的童宫，做了王后。结婚典礼举行了足足八天。
4: 智慧锦囊，这是安徒生开始写童话的那一年写的。故事和《一千零一夜》里的亚拉丁的神灯很相似，但在这里他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那就是钱在人世间所起的作用。

0: 所以，为了自己的荣誉，也要和这三头公牛战斗到底。狮子想出了一个计策。一天，趁着一头最强壮的公牛在离两个伙伴稍远的地方吃草的时候，狮子悄悄地走近他。
1: 喂，伙计，别发火，我不是来打

0: 最后干脆就再也不来往。狮子的阴谋得逞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分别去攻击每一头公牛，把他们一个个都吃掉了。
1: 小小信箱，狮子为什么打不过三头公牛？狮子用了什么计策让三头公牛分开了？这个故事告诉

0: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运行效率。
1: 嗯，
0: 这个是自动驾驶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目标。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不是这个车上每一个部件都有电线，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去延伸过去的。
1: 嗯，
0: 啊，它只是在核心的那几个域，啊，就是领域的域啊。包括动力域啊、底盘域啊、座舱域啊等等，它是高度的电控的。剩下其他的，尤其是一些不是非常高档的车，比如说咱们开关车门，虽然好多车门是自动开闭的哈，
1: 对，
0: 啊，还有像这个座椅的调。

0: 加分项，但不是必须项。但是人形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因为只要在它服务的所有的时间内，都要绝对的保证不对人类构成伤害。我们看之前
1: 这个核心就不一样了，就这好像是机器人原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
0: 对的，
1: 是人类不能产生伤害。
0: 对的，因为实际现在有一些因为这个开发门槛的降低，已经有一些开发者违背了这个原则了。
1: 嗯嗯，
0: 啊，机器人本身，我们实话实说，还没智能到那份上呢。
1: 嗯，
0: 比如

0: 嗯，
1: 然后转身就是一个飞踹。
0: 是，这是前一段的新闻啊。
1: 对，
0: 也是引发大家的这个关注了，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真的可以还手吗？
1: 对呀，
0: 袭击人类吗？
1: 对呀、啊啊，
0: 嗯，
1: 这个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就是执法的过程当中，比如遇上穷凶极恶的这个歹徒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机器人在接收指令之后是可以主动出击的。我们目前翻了好多的场景，好像就是一种场景，
0: 嗯
1: 啊，是这个属于可以主动进攻人类的，这个剩下都是不行。

0: 年前工厂里就有搬运、堆垛、
1: 机械臂
0: 啊，然后呢，包括焊接，涂胶，喷漆，这种机器人早就有了，那它也是带传感器的，也带伺服电机，也有非常精密的控制系统，这个就是专用的机器人，它长得一点都不像人，
1: 是，
0: 它就是个。就是按照特殊的工作的场景设计的，但是现在巨身机器人，按照这个设想，它是可能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甚至包括小到一个挥舞的动作啊，到一个这个指关节的捏放的这个力度，都不能对人构成伤害，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1: 是。

0: 模型。
1: 对，因为我们看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感知，这一块儿，那么汽车上它有摄像头，有毫米波雷达，有激光雷达，还有超声波雷达，包括以后的红外热成像，还有等等各样的感知，但是它这个感知是为了感知什么？为了感知路面上的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行人、非机动车和其他的车辆，我得知道，哎，这个车在什么地方，啊，跟我的相对速度是多少？我还要判断它的意图，
0: 对，
1: 有没有可能入侵到我这个车道上来？另外一个，它要感知，标志、标线、信号灯，还有指示牌，这是必须的，人开车也得看这些东西，
0: 对，
1: 还要感知特殊情况下交警的指挥的手势，它还要感知什么呢？雨雪雾。还有能见度，还有地面的这个湿滑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它安全运行做决策做基础的。

0: 戒，
1: 对，
0: 并且能够有效的规避
1: 就行了，
0: 就行了。
1: 嗯，
0: 至于我们那天开个玩笑说哈，
1: 嗯，
0: 它区分不出自行车和摩托车，
1: 嗯，
0: 它都是两轮。
1: 对，这个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
0: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它只要保证安全，两者不发生冲突。
1: 嗯。
0: 这就是好活儿，
1: 是，但是我们又说回来了，说现在车企开始热衷于去做这个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如果从技术本身来说的话，他们会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呢？就比如说海量真实的场景数据，还是成熟的车规级的供应链，大规模的产力怎样的？就是他如果他们入场的话，能够给人形机器人产业带来多大的这种成本下降空间？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哈就
0: 次差了那么多，
1: 嗯，
0: 再有一个遇到很小的。比如零点几牛顿的一个阻力的时候，要能及时的有一个反馈。
1: 嗯，
0: 这不能，这是握手跟一个老虎钳子似的跟人家握。如果是成人还好，但其他的有问题。嗯、这个呢，其实还是要通过软硬件的一个结合啊，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啊，还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复用的啊、
1: 嗯。那现在的你像广汽啊、小鹏、奇瑞、长安。

0: 例子吧，就是那个特斯拉，
1: 嗯，
0: 把这个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车停了，
1: 嗯，
0: 两个纯电大豪车，
1: 嗯，
0: 停掉了，把生产线也拆了。拆了以后经过重新改造，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试生产了。
1: 嗯，
0: 在原来生产汽车的那条生产线上拆掉改造之后生产人形机器人。
1: 嗯，其实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还真是得相信这个资本的嗅觉，无论它是特斯拉还是其他的品牌。
0: 对的，
1: 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要开始集中发力去发力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肯定是事出有因的。就是这一块蓝海可能更广阔，所以这个资本就马上把标的标向了这个方向。那其实呢，刚才我们是说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本次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车企背景的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了，这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现象，它也不是一个偶然的跟风的现象，而是一个技术同源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资本的这种嗅觉，所以达到了一个70%的核心技术的重合。但是这种技术重合不代表说我们可以直接去

0: 这就是它一个很好的场景。
1: 他们的这个传感器啊，这灵敏度也是很高，同时它的动作精准度也极高，几乎不会发生像人类，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疲惫啊。或者这种的心理波动啊，以及身体的一些这种波动而产生这种危险。
0: 就心理素质再好的人也有累的时候。
1: 对，是。
0: 就咱们俗说的手一滑，
1: 嗯，
0: 如果手一滑发错一条信息，
1: 心里一哆嗦，
0: 这没事，
1: 手一滑都有可能。但是
0: 但是如果
1: 来说不能，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
1: 嗯，
0: 现在的电池的能量密度，当然对车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讲，是它的生命线，
1: 嗯。
0: 因为不可能一个好几百公斤重的电池背在他身上，而且咱们理解的续航

0: 撞它，它不会瘪。但是机器人一定是软的，必须是软的，尤其是人形机器人。那么这个就是有些还没有完全攻克的，不是谁卡我们的脖子，而是物理定律在卡脖子。这个咱们没解决，国外的厂商也没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等于卡在大伙儿的脖子上。这个技术有多少呢？差不多15%。
1: 哦，这还挺高的。
0: 对的。所以呢，需要大量的人工的材料的介入，就是说不是做不到，

0: 机器人上面的一个大坑呢？
1: 确实是数据量是明显的有数量级上面的增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其实现在各个厂家也在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它识别各种那个烧瓶、烧杯、试管
0: 是
1: 啊，还有滴定啊这些东西。那相反，如果是和人打交道的看护型机器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赛道。那么好，那他就没必要识别那么多的实验室里面的专业设备了。可能更多的就是把一些人类的一些情感和表达表情给他建模，输入到他的视觉系统。

0: 合作伙伴，
1: 嗯
0: 啊，包括本田啊，啊，包括丰田呀、啊、大众啊等等。但是现在实际上市场份额肉眼可见的，它在缩小
1: 了，
0: 所以这样呢，而且它自己的产品资源也是有限的，往往是一个车做出两个版本来，甚至是这两个版本大远着看上去长得都一样，
1: 对，但是它实际上又是有这个不同厂商的竞争关系，
0: 对的，
1: 嗯，
0: 那这有问题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新能源开始发力之后，
1: 嗯，
0: 明显的各自为政的这么一个现象。

0: 免的旗下的各个子品牌会产生一个交叉和竞争。那么而且这次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这次是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的一个资产重组，这个呢可以说是整个跨所有制的一个改革，这个挺难的。中间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如果是央企对央企或者同级别的地方国企之间谈这个重组都好谈，但是这样一个直接跨级的这样一个重组会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说就真是这个改革进入深水区了，这个绝对是一个深水区。那么说到在新能源汽车和人形机器人方面，肯定是广汽在这方面之前肯定会投入会略微更大一些，所以也造成了它的整个的资金压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呢外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汽呢需要广汽的快，广汽需要一汽的稳，这个也是比较精辟的一个概括吧。可能不完全准确，但至少这个是有这个方面的因素的考虑。
1: 在分析完了一汽和广汽的筹划重组，并且进行了一个直播间的应该我们叫做推演之后呢，其实我们还要讨论的一点就是车企它跨界去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一开篇的时候就说到了，是说走了一条捷径。我们今天通过了整期节目来看这个捷径呢，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便捷那么快捷哈。就在您看来，这个捷径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单纯的技术复用，还是汽车业的这种工程能力供应链的体系的降维打击呢？
0: 说降维打击好像说的有点狠。其实主要呢是广义上的技术复用。这个技术呢不但包括实体的技术，还包括算法，包括开发流程。这个还有就是多年来沉淀下来的，也没多少年，怎么着也就10年得有了吧。就是自动驾驶和

0: 有两个和具身机器人最大的不同。首先一点，它有稳定的电源和气源的供应，就是压缩空气。
1: 是。
0: 啊，这个不用自己带电池，不用操心。还有一个，它的应用场景是极端的单一的。
1: 对，
0: 这一个机器人全寿命周期可能就干这一件事儿。
1: 对，
0: 但是具身机器人不一样。而且呢，再说一个另外一个，车企自己直接也需要这么一个具身机器人，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碰撞时候用的假人。
1: 现在假人不够用吗？就是不好用吗？
0: 现在的假人还是基本上延续上一个时代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1: 嗯，
0: 它只能。

0: 安全这块儿，随着现在传感器的升级，它可以把这个机器人做得更加的精细。以前就是胸、躯干，
1: 对哪个地方可能受伤害更大一点，
0: 在这儿布一个传感器，
1: 对，
0: 那它可能会沿着大腿一直到肋骨，都给你布上传感器，
1: 是
0: 这么着无缝的采集各种情况下撞车的时候的伤害程度，
1: 对，
0: 那这个对于提升这个安全性，那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车企做这件事情去造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充满干劲儿的啊，不光是资本在努力，
0: 甚至还有什么呢，测试各种条件下各种车辆的驾驶员和乘客的疲劳极限。
1: 嗯，
0: 这个不是受伤的问题了，就是你永远保持这姿势，开车的也累，坐车的也累，那测它的疲劳极限，怎么改善座椅骨架跟填充料。
2: 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还表示，伊朗告诫各地区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
0: 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宁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

本节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呢是1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的首位。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团队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首金。

0: 感觉形势光明。首先来关注游泳赛场，第二十届亚运会游泳比赛今天开幕，开赛第一天就上演了多场重磅的比赛，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等比赛接连登场。在七项决赛当中，中国泳军共斩获六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此刻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的总台体育频道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孙雪，我们先来聊一聊小孩姐于子迪吧，因为这是今天的首项决赛。200米蝶泳呢，她是以2分05秒08的成绩拿到冠军，也刷新了赛会记录。因为很多人都知道200米蝶泳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我们从焦刘洋那个时代开始已经连续拿了4次冠军，现在是第5次了。但是呢，大家最初认识于子迪又是

0: 也是绝对的佼佼者。那么还有就是加拿大的麦金托什，他是混合泳，尤其400米混合泳的顶尖选手，但是他也在今年打破了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我可以纵观来看，包括像男子方面的法国选手马尔尚。 他是混合泳的选手，但是他在男子200米蛙泳、男子200米蝶泳上都也是绝对的这种领先的地位。
1: 嗯，
2: 所以在混合泳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混合泳选手具备非常突出的单项泳姿的能力。所以我相信，其实俞子吉现在尤其他才13岁多，还不到14岁，不要过早的给他定型，给他去定格。
1: 嗯
3: 嗯。
1: 我们再来说说汪顺，昨天其实呢，7个比赛的

0: 而言，就是我觉得对于成绩来讲，可能和他自己的预期会有一些偏差，但我觉得他已经32岁半了，这样的老将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包括我们依旧能够看到他在这种大赛当中的拼搏，我觉得对于体育精神层面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歌颂的。
1: 嗯，我们再说说李冰洁，1500米的自由泳，李冰洁其实今年整个的成绩的波动呢，在之前比赛中比较大。今年遇到了什么问题？她现在是如何调整过来的哈？
0: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我们去年的全运会结束。

0: 对于自己的要求也是要尽量去覆盖200到15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当中，特别也是看到我们的这种年轻的选手吧，可能他们的这个起伏也很大，因为可能在外界看来我们的这个二号人物总是在不停的变化，所以就是很难有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如此的稳定，所以我觉得冰协是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去坚守这个项目的。
1: 嗯，
2: 大家最关注的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呢，潘展乐和张展硕是联袂出战，最终呢，潘展乐是极限反转47秒61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比赛呢，整体感觉赢得有一些惊险哈。怎么看潘展乐这段时间外训的一个成果？
0: 在今年。

0: 这只是他迈出的一个新的起点，是他从低谷往出走的第一步。
1: 嗯，我能不能打听一下潘展乐他对自己成绩的预期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阈值里面呢？
0: 嗯，其实他说的是我想在47秒2左右。
1: 嗯，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紧，当然这跟他自己的最好成绩其实47秒2还是有差距的，
2: 就是这成绩的话今天就不用反转了啊。来，我们再来说说唐倩婷的蛙泳。唐倩婷的蛙泳呢还是非常稳的，这个50米

0: 项竞争力，并且它的这种单项竞争力会非常直观的反映在我们两个接力项目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徐嘉余要求不断要求自己留下来的原因。他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他更代表的是中国队。
2: 嗯，我们再来说说女子4x100米自由泳项目哈，这个项目是姚领先拿到冠军的。不过呢，我们发现这个预赛啊、决赛用的是不同的阵容，
1: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阵容，四个人都不一样，
2: 四换四啊。这么做是体现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哈？有没有一种感觉是稍点冒险哈？
0: 其实我觉得并不冒险，因为自由泳，特别是100字、200字，其实是每一个泳姿选手日常他的。

0: 其实昨天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我们当时预测的就是七个夺金点能拿下六个，其实完全是兑现了哈。那我们继续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方亮。方亮呢，今天是在前方见证了首金的一个诞生。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每届大赛啊，大家都会等首金，预测首金。那对于记者来说呢，选择。

0: 势的哪些项目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别被对手拉开太大的差距呢？
1: 我觉得先把项目都有哪些先介绍一下，很多人都不知道现在无线。
2: 这次看呢，确实和之前的预测有一点区别。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现在无线有了一个新的赛制，哎，相对而言，它是不是花的时间也会比较少，相对会比较陌生。赛后采访他也说，确实练得少，但也恰恰因为练得少，可能一方面心态相对反而好，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练得少，所以今天没有什么包袱，他今天反而跑出了他个人的历史最佳成绩。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赛前准备的是一项，你现场发挥的可能往往又是一项，这就是大

0: 3.8环啊，杜宇辰是633.6环，其实他们都进了前八名，因为按照这个国际社联的这一般的，比如说世界杯啊或者世界锦标赛的规则呢，进前八名的所有选手都进入这个个人项目的决赛。杜宇辰是第6，韩佳瑜是第5，然后王子菲是第1了。但是亚运会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或者就是说一个代表团，你进入决赛只能有2个选手，所以在内部淘汰把杜宇辰0.2环之差给淘汰了。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杜宇辰在今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决赛的表现，在我们的这些女子气步枪选手当中，其实。

0: 这个幅度就是在十我说的是王子飞哈进决赛的10.0和10.7之间，嗯，他没有特别高的环数，
1: 嗯，
0: 但相对来说，这几个国外的选手，包括比如说这个瓦拉里万，他在这个因为决赛呢是由两轮，一轮呢叫做这个基础轮，也就是说打五个。打10枪啊，五枪一组，一共打10枪。瓦拉里万在这10枪里面是106环，也就是说平均10.6环，就非常高。他除了有1枪是10.4环以外，其他的全是10.5环以上的。
2: 嗯，等到淘汰赛的时候，日本选手泰地洋师他的状态就来了。
0: 淘汰轮呢，一共是14轮，泰地洋师是打了149环，平均。每枪是10.64环，

0: 态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可能也不至于。但是因为这次转播，我是以前没有看过啊，这可能我确实射击比赛看的比较少，就是他会给你在这个瞄准的过程当中画一个选手的
1: 啊，就是那个
0: 曲线
1: 心跳的
0: 那个曲线
1: 图啊，对
0: 你这个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项目是多么微乎其微。很多人都讲过，这个项目实际上你说那个十环啊，它就是一个硬币这么大，
1: 对，一个五分钱硬币，
0: 对，一个硬币这么大，你再说在十环里面的10.7，
2: 找芯儿，找针尖儿。
0: 10.5， 这确实是毫厘之间。
1: 嗯
0: 嗯，
2: 这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魅力哈。那我们再来展望一下吧，就是明天的男子气步枪团体和个人的竞争啊。
1: 我觉得团体对中国队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团体我们的平均就看今天的这个女子团体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平均水平确实是很高。而这个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包括

0: 可能。
1: 哎，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把目光转向男足和女排。今天大球项目上呢，篮球输了啊，我们就不细琢了。我们稍后会跟大家关注一下足球和女排的情况。

0: 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

0: 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4: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5: 我是张文。
4: 目光转向男足赛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呢，中国亚运男足0-0和伊朗队握手言和，目前两队都是一胜一平，保持一个出线的光明形势。我们连线在前方采访的田中报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4: 我们倔强的安东尼奥呢，今天继续什么都不变啊，5-3-2不变，除首发。

0: 结果呢目前看也不变。来，小瑞先生简单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哈。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应该说整体发挥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在比赛的前十分钟，场面移动是比较被动啊，甚至说，过半场都比较困难。但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其实中国队也是抓住了伊朗队的，在转换上包括在防守上的一些问题，也打出了一些凌厉的进攻啊。特别是下半场刚开始的15分钟时间里，

0: 能是他们在时差上啊，包括在这个气候上还不太适应。
1: 嗯，
0: 我觉得伊朗队呢今天整体踢的也比较慢热，当然中国队呢也比较聪明啊，也没有把这个比赛节奏带起来。
2: 对，
0: 所以呢整场比赛呢其实上半场两队之间呢都是有点试探性的啊，这样的一个踢法。下半场呢这个中国队可能说率先去找到了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伊朗队特别是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也有机会去得分。
1: 嗯，
0: 正像队长吴曦所说啊，两支球队都有机会，但是相比较自身，中国队比第一场比赛还是在这个传接这方面啊，在这个向前这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进步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1: 两队加起来呢，16脚射门。

0: 运气因素的，这样一个有运气因素的进球呢，当时就进了。包括像朝鲜队其实给U23男足的确切的说应该叫亚运男足的施压，还是要比伊朗队今天给中国队的施压要更强一些，
1: 就证明我们这个队伍通过打一场比赛防线上更加的配合默契一些了。那毕竟朱晨杰比彭笑的能力还要强一些嘛。
0: 哎，说到朱晨杰，因为今天朱晨杰是因为体力不支抽筋下场的，你了解到这支球队现在体能的储备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毕竟在赛季末端，我其实对大家的体能的状态有一些担心。
2: 其实恰恰相反啊，因为在比赛之后，我也和和伊兰六号翻，包括朱晨杰也有这方面的交流。首先说朱晨杰这个伤病啊，他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抽筋，并没有拉伤的迹象。因为在上届杭州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朱晨杰就是第一场比赛踢完之后出现了拉伤，结果呢，后面的比赛都没有踢啊。虽然孙俪决赛对战韩国队他也出场了，但当时是带伤出场，踢了半场就被换下了。所以这次朱晨杰呢也是非常想踢好这个名古屋亚运会，来弥补上届亚运会个人的遗憾。那好在这个次这个他的反应啊，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抽筋。

0: 也就只有35分钟啊，这样的时间，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是安东尼奥的一个策略，
1: 对，
0: 啊，但其实这支球队真正的这个强化训练的时间是在大连，
1: 嗯，
0: 那么据我了解呢，在大连的球队是，9月7号集中，然后呢，在大连那几天时间里面，每天都是两练。
1: 嗯，
0: 上午也有训练，下午也有训练。只有10号对着乌兹别克的那场热身赛，
1: 嗯，因为安东尼奥他知道他这种打法在杯赛里面

0: 会丢局啊。我们的阵容首发呢，主攻吴梦洁、庄宇山，副攻陈厚宇、王耀谦，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自由人王梦洁。第一局呢，我们就是25-16赢下来了。其实开局二传和副攻的配合有点不太顺畅，
1: 嗯，
0: 而后面呢，我们小二传张子萱也是慢慢的在想办法调动。其实我们在网口的实力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局后边啊，吴梦洁已经开始不用那么往下勒的那么狠了，打得很松弛了，之后就很容易得分了，25-16拿下。第二局比赛呢，又是25-16。我注意到啊，张子萱一直在积极。

0: 实践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学好用好党史军史这座不朽的精神宝库，早已深深融入他的军旅生涯，也贯穿了他一路走来的笔墨人生。
1: 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嘛，所以对党史军队的历史应该说一直比较关注，所以我见到这方面的书我都不舍得丢。党史军史的书我现在有几千本，党史军史里面好故事特别多呀，而且生动的格言特别多，你只要读进去还是很感动很受益的。
2: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有关党史军史的一个报告文学啊，或者专业的

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开售啦，存款利率高，收益稳定有保障，存一年、两年、三年随您心意。详情请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存钱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0: 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1: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

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

象。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

0: 挺满意的。
1: 今天正在安排。
2: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
3: 到这儿啊，
2: 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4: 陈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5: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6: 碰了碰，
5: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6: 祝贺女子迪。
4: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5: 小潘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4: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

0: 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

0: 剧等奖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

0: 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

0: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科学统筹能源指标，大力培育市场化服务主体，进一步集成资源，凝聚合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双碳目标任务，为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贡献更多浙江力量。徐文光主持会议，杜旭亮、沈明全出席。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委金融办分别通报有关工作进展和下一步安排。杭州市、湖州市、绍兴市汇报工作推进情况。杭州市钱塘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石化宁波镇海炼化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社区市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全省双碳工作培训班学员、重点园区负责人、重点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听取关于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文旅深度融合工程作为浙江省十项重大工程之一，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报告显示，去年预估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7.4%， 旅游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6.5%， 双产业协同发力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点。近年来，浙江文艺精品持续出圈，浙派文旅 IP 影响力不断提升。粤剧《我的大观园》打造青春国风爆款，票房突破7000万元。《枫叶如花》北上斩获文华大奖，全省重点微短剧、网络动画片产量居全国首位。人类非遗、国家级非遗及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千年文。

0: 买持续换新。同时，全域旅游势头向好，文旅消费活力释放。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全域旅游人数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综合收入8843亿元，同比增长6.5%，游客人均花费1403元，同比增长1.1%。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昨天晚上走进温州，以艺术形式将十多位全国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的感人事迹搬上舞台，在生动展现凡人善举中传递榜样的温暖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4: 现场情景剧、音乐剧、小品轮番上演，集中展现助人为乐、孝老爱亲、医者大爱、敬业奉献的动人故事。
5: 他叫张成，
6: 和大部分小朋友一样，他有着一个
4: 情景剧《以孝为道，以德为光》，讲述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张成的感人经历。12岁那年，他遭遇家庭变故，父亲离世，母亲高位截瘫。20多年来，他不离。

0: 志愿团队扎根高海拔藏区，持续开展光明行公益义诊，用医者大爱点亮万千群众世界。
1: 我们作为眼科医生，我们所承担的责任，我们需要给这个社会带去光明的这份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心中的光明就是希望每一个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他都拥有看得见的权利。
0: 小品《零的突破》再现中国核工业首席技师何少华的奋斗历程。30多年深耕核电维修一线，他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建立高辐射环境下特种维修技术体系，打破国外垄断，守护国家核电安全。他说：“
2: 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耐得住寂寞。这30年，我们把寂寞熬成了硬气，守住核电安全，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造出了中国核药，这也是我们中国核工业的底气。
0: 今年以来，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在全国多地开展现场交流，营造向上向善的浓厚氛围。今天参加活动的代表还将走进温州道德馆。

这项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宁波发布加快聚集人工智能人才专项行动，通过 AI 场景全维聚力、 AI 平台全域聚势、 AI 底座全速聚能、 AI 图谱全链聚智四区行动，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与创新应用高地。到2028年，计划形成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打造市级 OPC 社区10个以上，集聚 OPC 创业者10000人以上。近年来，宁波以城聚人，以才兴城，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近27%。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近3年平均增长

0: Token 卡的意义并不只是省下500元，更在于降低使用 AI 的门槛，让企业敢于把更多工作交给 AI 去尝试。这种需求在园区里已经越来越普遍。浙大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约160家。园区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AI 正在进入企业办公的各个环节。
1: 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呢，对 AI 的需求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Token 卡呢，应该是就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使用起来更便捷。有这个支持之后，那大家在 AI 的使用上可能更加的放心吧。
0: 记者从杭州人才中心了解到，本次为首批试点，后续将根据各园区反馈和实际使用情况，研究扩大发放范围和适用场景。
2: 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上午在杭州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学术交流中心

0: 择大丰作为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看中的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将创意引领、文化融合、制造落地、美学表达的符合模式推向世界，实现了中国创意与海外在地文化的和谐共生。
1: 江帆说，不仅是创意，杭州成熟完备的数字技术 AI 技术也被搬到名古屋。
0: 例如我们前期采用的数字孪生模拟技术，对火炬塔在名古屋现场的风环境、地震影响、光影效果做了大量模拟，能够提前发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AI 结合设计师的创意手稿形成效果图和模拟。

0: 西溪湿地火石节、渔航彩色稻田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选择。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产业处处长朱兰说，他们将推出438项优惠礼遇，发放100,000份文旅消费券、入境游补贴等。
1: 我们联合飞猪、携程等多个平台资源，叠加区县市的促消费政策，发文旅消费券，凭在行营业性演唱会或音乐节门票，演出前三天后三天，130余家酒店、景区、演艺餐饮和文创商户送上票根加的优惠礼遇，景区、酒店、餐饮和平台支付也有大礼包。
0: 此外，杭州还升级了 AI 杭州轻松游服务，入境通关、跨境支付、行李托运一键办理。

出平台，推进等灯不计时落地，同时推动平台优化技术机制，提升信号灯识别与捕食精度，逐步扩大覆盖区域范围。不只是路口的等灯不计时，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还与淘宝闪购一起，围绕外卖配送全程协同发力，推出加强商户协同、优化出餐与取餐衔接。

0: 优势，让三区丰收之路越走越宽广。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

0: 心和健康发展。
1: 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通知，到今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都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师坐诊，通过多学科诊疗、中西医协同等方式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通知提出，各有关机构要推进罕见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等技术科研创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0: 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半年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认为，主要有价格上涨、资本市场政策调整三方面因素，促使税收增速略快于 GDP 增速。
5: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0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比上年最大负荷高出近5000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4: 来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事，央行公开市场将有2720亿元逆回购到期，此外，明天将有1800亿元三个月期的国库现金定期到期。本周 A 股共有43只股票面临解禁，合计解禁数量约8.94亿股，其中6只个股解禁市值超过10亿元。这次解禁个股当中有多只热门股票，包括新元威、冰轮环境等。纳斯达克100指数季度调整将于今天生效， SpaceX 在这个指数当中的权重将上升到 2.82%。
5: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今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上升到121.7%。目前，法国公共债务率在欧元区仅低于希腊和意大利。
6: 名

0: 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他

0: 我当天还说，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埃及总统塞西当地时间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
1: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20号晚宣布，当天傍晚在伊朗东南部地区，防空部队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0: 伊朗军队陆军司令当地时间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陆军部队的各

0: 举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1: 大声锐评，
2: 当下拆盲盒成为消费热潮，有人拆出惊喜，也有人拆出套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6起盲盒经营违法行为典型案例，照出盲盒消费背后的乱象，亮明监管红线。